0: 哎，来了，
1: 噔噔噔！
2: 啊，什么东西来的啊
1: ？Okay， so 这个是 deconstructed 好评，说我们以前好评全部都是在里面的嘛，说我们把全部东西拉出来，连人家看得到全部东西咯。

0: 如果你學師最少都要學幾年啦，學幾年你未必挑得靚喎，啊，挑得靚咁你至去出去做嘢，至有人請你咁至做得噶嘛。如果唔係，你估而家學冇用噶啦，你唔擔保過幾年識嚟噶嘛，因為嗰啲人都唔需要買好啲嘅貨，而家後生嗰啲。只有一副麻將就得噶，唔需要買最靚。如果我哋而家做親靚牌咧，都係老一輩嗰班人買多，嗰啲人用過咪知道好啊嘛。如果太平嗰啲，佢知道啲料咧就差啲，佢都唔會買。身體健康。几多个字先？你写咗字先啊嘛！你使乜咁？你我都唔知你写几多个字。
1: 好，等一下哦。然后价格怎么算？
0: 啲字啊嘛。
1: 对。
0: 110块。
1: 好，那我
0: 一星期。
1: 好。
2: 手工的麻将跟就是机器做的麻将，它质感上的差异是很大的。就如果真的有在打麻将的人，会还蛮清楚手感上的不同，然后还有色泽上，其实用久了不会很容易掉色的。
0: 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1: 没事没事，谢谢你。
2: 手工的东西很难去传承，所以我觉得它更容易，就是需要被大家重视跟珍惜。如果没有下一代的传承，这个手艺其实都会觉得很遗憾的。
0: 嗱，你问我手挑麻雀咧，喺我而家呢代嚟讲开始式微，所以政府咧就变咗我哋啲手挑麻雀嗰班人咧，手挑嗰行啊，即系变咗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咁我哋唔做，咁啊应该系失传。咁都冇辦法，喺我哋本人嚟講咧，我係覺得非常之可惜啊，因為我係做呢行。